现在就流行一些啊，小学党会的嘛，是啊，学的方便，就慢慢打啊，小学的东西啊，大概有公办的，有一些就流行。因为爹妈都送到一些啊，说话我不是都蛮大的，所以小弟弟呢，一周去的，你们大部分都听话话是比较少。那我不然，因为立法都跟听话话是有关，一周末的就是多一些，你外面是广分散多的。那我不然，因为流行现在写字流行，你像刘能，你不要三月份的那一下下来就很快掉，然后妈妈就带你。一些，那个我们公司，我们有的是有些公家